下，嘿，滑板下，啊，手舞下，嘿嘿嘿，关渡下，嘿，滑板下，啊，手舞下，爱死了嘛，哎哎，不咋办抓菩萨个都菩萨，哎哎，不咋办抓白马个都白马。